刚才欣赏的是史伯阳演奏的贝多芬降 A 大调第31号钢琴奏鸣曲，能感受到他的指尖在赋格段落中展现出精密的声部控制，在咏叹调段落中又以深沉的触键传递出贝多芬晚年的孤寂。音乐会最后是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第959，这首创作于1828年的奏鸣曲是舒伯特生命最后一年完成的三大钢琴奏鸣曲之一，篇幅宏大，情感深邃，堪称浪漫主义钢琴文献的里程碑。史伯阳在舒伯特的演绎中尤其注重歌唱性，他以柔和而富有弹性的触键将舒伯特旋律中那特有的长呼吸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琶音伴奏如云影般漂浮，主题线条始终清晰地浮现在肢体之上。整首奏鸣曲长达近40分钟，史伯阳以超凡的专注力和结构感将舒伯特在生命终点前那交织着痛苦与喜悦、流浪与归宿的复杂心境传递给每一位听众。请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第959，钢琴演奏史伯阳。

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钢琴演奏史伯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折叠的时间》史伯扬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从巴赫的理性秩序，到肖斯塔科维奇的历史重压，再到贝多芬的涅槃重生，最后归于舒伯特的诗意流浪，史伯扬以一场名为《折叠的时间》的独奏会，让相隔数百年的四位大师在同一架钢琴上实现了灵魂的对话。本场音乐会的实况就播放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6点，
1: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0: 2025年11月19日晚，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举行。拥有超过一个半世纪历史，被誉为英国音乐活化石的英国哈雷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斯蒂芬·贝尔的指望下，携手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获得者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宁峰，为深城乐迷带来了一套充满世界风情的音乐盛宴。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是经典947继每年春天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与双子山这一城市文化新地标携手在秋季打造的又一个高品质户外古典音乐品牌。当天天气虽然寒冷，但双子山脚下观众座无虚席，台上音乐家们激情的演奏和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共同点燃了城市户外音乐之声。在双子山这样一个城市绿地环抱中来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梁祝这些中外小提琴的名篇，小提琴家宁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道：
1: 我们这个世博公园的话呢，可以说是汇聚了世界各国的精髓跟精华的这么一个宝地了。那我们在这个美丽的草坪上边，然后后面非常宁静的一个湖面，所以说这种在一个国际大都市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公园绿地，能让我们在这儿用古典音乐，台上与台下的人与人之间用音乐，在这么一种非常非常优雅优美的自然环境下这种交流，这种感受把人跟自然的这种关系感觉拉得更近了。很开心啊，这次呢跟英国的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乐团之一曼彻斯特的哈雷乐团，在我们上海跟大家在室外呈现出这么一场，我今天会跟他们一起演奏可以说是最知名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跟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两个回旋曲。还有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跟一个英国的乐团演奏来自我们中国，来自我们上海的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梁祝的化蝶这个片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吧。因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嘛，一个东方人，然后呢我呢是在演奏西方的音乐，那他们一个西方的乐团，一个老牌的这个英国的乐团来演奏我们纯粹的东方的音乐，所以说这个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很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回忆的这么一场演出的经历。
0: 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不仅限于现场体验，更通过电波以及各大新媒体矩阵的传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同步感受艺术魅力，高雅艺术走向全民，让城市空间充满人文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在音乐会后还带来了一场融合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的云南楚雄遗秀时装精品秀，同一舞台

0: 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尚之美。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实况。我们将领略到百年名团演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埃尔加、沃恩·威廉斯、肖斯塔科维奇、何占豪、陈刚等作曲家创作的中外名篇。现场主持林海、于丽亚。
1: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地产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承办，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的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的主持人于丽亚。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林海，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和各位相聚在美丽的世博文化公园，在我们的双子山脚下共同来聆听有着百年历史的悠久的我们的英国的这支可以说是最最具有英伦风骨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精彩的演出。今天很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场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的诞生啊，所以呢也允许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的主办方特别的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来相聚在这里，希望您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其实看到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今年的这个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呢，其实是继我们经典947在每年的春天所举办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又一个地标性的场所，那就是双子山携手在秋天我们会共同打造的又一个户外的高品质的古典音乐会。所以呢，未来浦东和浦西也会遥相呼应，同时我们用这两场特别盛大的古典音乐的演出同时点亮上海的城市文化天空。
2: 好，我先问一下啊，这个在现场咱们去陈山听过我们陈山音乐会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哇，那么多的朋友哈，
1: 从这山到那山。
2: 对，所以呢未来就是春天去陈山啊，我们秋天呢就来到双子山好不好？
1: 是
2: 在这边。

0: 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舞台当中看到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应该说拥有着超过一个半世纪辉煌历史的这支乐团，来自于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这个乐团呢，创立于1858年的曼彻斯特，以醇厚高贵的弦乐音色，优雅而又富有张力的音乐的表现力，成为全球乐迷心目当中英伦之声的代表。当然即将再登上我们这个舞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金奖的获得者宁峰先生，也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是老柴的，一个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期待吗？
1: 非常非常期待啊。好
0: 好，有请哈雷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驻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带来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以及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选段。

谢谢乐团为我们带来艾尔加的这首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尼姆罗德》，旋律真的是太美了，不愧是世界著名慢板乐章当中的经典代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雷管弦乐团金子一般的弦乐音色。再一次感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和乐团音乐家们的精彩的演绎。距离上一次哈雷来到中国巡演呢，已经有九年的时间，今晚更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户外演出，因此在曲目的编排上，他们特别为双子山量身定制了一套融合东西体裁丰富的音乐作品。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英伦的典雅和俄罗斯的热烈，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奥音乐的世界，将要登台和乐团合作的是帕克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当今世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宁峰。他是炫技大师，但又能把技巧化为无形，每一功都充满着深刻的音乐性和抒情性。那今晚他将带来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两首，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及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这之后呢，乐团也会带来艾尔加的爱的致意和沃恩威廉斯的绿袖子幻想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宁峰，指挥斯蒂芬贝尔，有请。

谢谢，谢谢乐团的精彩的演绎。古老的英格兰旋律《绿袖子》经过了沃恩·威廉斯的改编，被赋予了如此悠远而又高贵的管弦乐的色彩，仿佛也让我们看见了一片被薄雾笼罩的英伦乡间。不愧是最为人熟知的英国旋律。而在我们中国，有一只蝴蝶也用它翩跹的翅膀拨动过无数世界乐迷的心弦，这就是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自从1959年问世以来，《梁祝》几乎成为了中国小提琴作品的代名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的小提琴经典，融合了越剧曲调和西方作曲技法。小提琴家宁峰为我们演绎协奏曲当中的最后一部分《化蝶》。

在《梁祝》之后，哈雷管弦乐团呢也将为我们带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以及保罗·坎贝尔编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下面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有请小提琴家宁峰、指挥家 Stephen 贝尔。

0: 谢谢谢谢斯蒂芬贝尔，也谢谢哈雷管弦乐团给我们带来如此完美的演出。今天我们在上海世博文化公园，今天我们在璀璨的星光之下，我们在美丽的乐声当中共同感受东方爱情的千古绝唱，我们也一起感受了西方浪漫在琴弦上的永恒共鸣。
1: 是的，今天晚上是双子山的第一场的户外的音乐会，虽然天气意外的寒冷，但是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热烈的掌声是给到所有远道而来的艺术家最高的褒奖，再次的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为您播出了2025年11月19日在世博文化公园举行的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九四七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音乐会的实况。1851年首届世博会诞生于英国，而世博文化公园也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举办地。当哈雷管弦乐团在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上奏响《友谊地久天长》这首古老民谣时，音乐成为了连接两届世博的时空纽带。相信这份独特的城市音乐记忆会留在爱乐者的心中。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常英编辑制作，钱运婷策划统筹，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经典九四七，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继续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跨越沪港两地共享优质音乐内容。今天我们一同走进2024年9月7日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跟随施坦威艺术家郭品文的指尖，完成一场从迷茫困顿奔赴澄澈光明的心灵旅程。本场音乐会的演奏者郭品文是香港乐坛具有影响力的钢琴家、作曲家，同时受聘于香港演艺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三大知名院校，深耕演奏、创作与音乐教育领域。年少时期的他便展露音乐天赋，斩获香港钢琴公开赛、亚洲钢琴公开赛、奥柏林协作曲比赛等多项大奖。2000年他与钢琴家许宁携手组建二重奏组合遵义四手，如今已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钢琴二重奏阵容。除却舞台演奏，郭品文也是一位高产且风格鲜明的作曲家，面向青少年创作的钢琴曲及小诗的奇幻旅程被列为钢琴赛事指定曲目，2022年为香港大会堂60周年庆典创作的四钢琴八首联奏作品，凭借鲜活幽默的曲风收获满堂喝彩。骑行之路历经坎坷，却凭借热爱与坚持不断蜕变和成长，这份独特的人生阅历也让本场音乐会的曲目有了更深层的意义。以音乐喻人生，于低谷中寻光亮。演出开篇，郭品文选择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册中的 A 小调第20前奏曲与赋格。平均律钢琴曲集素来被称作钢琴音乐的旧约圣经，是每一位钢琴演奏家的必修曲目，考验演奏者对巴洛克复调音乐的理解能力。请欣赏郭品文演奏的巴赫 A 小调第20前奏曲与赋格。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小调第二十弦奏曲与赋格，由钢琴家郭品文独奏。本场音乐会的困顿与光明的主题，我们首先直面人生的低谷与阴霾。为此，郭品文选取了舒伯特晚期巅峰之作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纵观舒伯特短暂的一生，常年清贫拮据，生活物资常需要与友人共享，二十多岁身患重病，身心饱受煎熬，年仅31岁便与世长辞。在离世前数月，深知生命即将落幕的舒伯特集中创作了三首重磅钢琴奏鸣曲，第959便是其中之一。请欣赏舒伯特晚期杰作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59，郭品文钢琴独奏。

刚才欣赏的是舒伯特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959，钢琴演奏郭品文。当我们深陷困境，大自然永远是治愈人心最好的解药。

这也是本场音乐会想要传递的第二层内核。常年行走山野、亲近自然的郭品文，从四季风物、山水万象中汲取灵感，原创汇编作品集音乐散文，内含《随风》《水中云》《水滴舞动》三首小品。三首乐曲各自独立又一脉相承，以极简的钢琴语言描摹自然百态。随风旋律轻盈飘逸，水中云曲风静谧温柔，水滴舞动灵动跳跃。请欣赏郭品文演绎自己的原创作品音乐散文《

刚才欣赏的是钢琴家郭品文原创组曲音乐散文，由他本人钢琴独奏。许多作曲家都偏爱以自然为蓝本，谱写治愈人心的乐章。英国作曲家爱尔兰便是其中之一。接下来，这首安伯利野生湿地，灵感源自英国西萨塞克斯郡的自然湿地风光。爱尔兰素来擅长用钢琴捕捉自然风光的细腻美感。这首作品没有激烈的情绪冲突，全程舒缓平和，错落的和弦描绘树影婆娑、水草摇曳的湿地景致，绵长温润的旋律还原旷野清风、静谧沼泽的原生态画面。请欣赏爱尔兰安伯利野生湿地，钢琴演奏郭品文。

刚才欣赏的是郭品维演奏的爱尔兰安伯利野生湿地。在众多作曲家中，拉威尔对水的意象情有独钟，泉水、海浪、水雾都能成为他的创作素材。夜之幽灵是拉威尔最具代表性的钢琴组曲，收录三首极具氛围感的乐曲，水妖便是其中最知名的篇章。乐曲取材欧洲古老传说，描绘水妖于碧波之上，以曼妙歌声与华丽舞姿诱惑岸边男子，男子心有所属，坚守本心，最终婉拒诱惑，水妖也只能在轻笑中黯然离去。拉威尔以精湛的作曲技法，用高低错落的琶音模拟连绵起伏的水波，华丽多变的音色塑造水妖魅惑形象，音乐画面感极强，也是钢琴独奏曲目里公认的高难度经典之作。下面就请欣赏拉威尔水妖，郭品文钢琴独奏。

刚才我们聆听的是拉威尔的《水妖》，选自《夜之幽灵》，钢琴独奏郭品文。音乐会的最后，郭品文以一首原创新作《庆生达达》收尾，为整场关于困境与光明的旅程画上圆满句号。熟悉郭品文的听众都知道，他本人性格乐观豁达，即便身处低谷，郭品文依旧从容乐观，研究拇指琴，徒步山野寻找创作灵感，创作出诸多好作品。这首《庆生达达》曲风明快热烈，节奏鲜活灵动，满含生机与热忱，象征着我们冲破所有阴霾与困境之后，迎来繁花遍野、向阳新生的美好结局。郭品文钢琴独奏。

到这里，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所有曲目已全部放送完毕。从巴赫严谨典雅的复调乐曲，到舒伯特直面生死的灵魂独白，从描摹自然百态的原创小品田园乐章，再到神秘浪漫的水上传说，最后以明快的原创新作收尾。钢琴家郭品文用六首风格迥异的作品完整诠释了人生的常态，困顿本是日常，而自然、热爱与坚守永远是我们冲破黑暗、奔赴光明的底气。这也是沪港空中音乐会的意义，以音乐为桥梁，连接两地文艺力量，用旋律治愈人心。

传递力量。好，本期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郭品文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九四点七。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7月1日至13日，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火热上演。本次音乐节以聚焦环保的写给未来为主题，奏响了一首上海的夏日奏鸣曲。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说，弥撒希望环保能和音乐一样走进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重头演出之一，7日5日上演的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关于音乐会标题的由来，2022年三人时光重奏组发布了他们的新专辑，题名为《给未来的信》。位于同一时空，作曲家梁浩一也为世界首演的交响套曲《树》的第三乐章，提上写给未来的信这一标题。出于同样的共识与期许，上海交响乐团因此也以写给未来作为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系列音乐会的共同主题。音乐会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斯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开篇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以其明显的后简约主义风格，呈现出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轰鸣至今的工业音响。木鱼的持续敲击，伴随其余乐器节奏序列的不断错位，制造出快慢瞬间的彼此对峙，而这种矛盾亦是人与自然的当下困境。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约翰亚当斯的快机戏中的短旅程，开启了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序幕，使听众仿佛置身于一辆飞驰不止的快机戏中，体验一种带有压迫感却又令人兴奋的速度幻觉。格莱美奖得主、小提琴作曲兼歌手查尔斯·杨、小提琴尼古拉斯·肯德尔与低音提琴拉南麦耶组成的三人时光重奏组登场了，他们将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凯文·普茨的接触。凯文·普茨是一位屡获殊荣的美国作曲家，曾获得普利策奖和格莱美奖。在低乐章呼唤中，三人时光以阿卡贝拉的人声吟唱全曲的主导主题，曲间既有原始的舞蹈节奏，又有幻想性的弦上三重对白，伴随大协奏曲性质的重奏组与乐队组的彼此对话，对于自然世界与未知世界的想象与好奇镌刻其中。一起来欣赏这部获2023年格莱美最佳当代古典作品奖的凯文·普茨的接触。

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的凯文·普茨的接触，从第一乐章呼唤、第二乐章密码到终章欢宴，我们能感受到人声与乐器、重奏组与乐队组所创造出独特而全新的声音。正在为您播出2025年7月5日上演的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每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总有原创新作首演，2025年备受瞩目的是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的《树》。这部作品由上海交响乐团与上海植物园联合委约，也在这场音乐会做了全球首演。从武侠、中国厨房，再到《树》，可以看到梁浩一的这种创作思维正不断臻于成熟。从静谧之森伊始的海浪起伏与由远至近的鸟鸣设计，再到罗文多模拟的伐木声，梁浩一成功将这些非自然的自然音响嵌入进自然、破坏、反思、复归自然的框架中。请欣赏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5年7月5日的盛夏夜，伴随梁浩一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的成功首演，这幅可听可视的自然音画，既是上海夏季音乐节献给未来的审慎宣誓，也是留给未来的谆谆教诲。人类唯有拥吻自然，自然才会在未来的钢铁森林里留下属于人类心灵的栖居之地。今天的947安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5上海夏季音乐节写给未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为您播出到这里。音乐会上演了约翰亚当斯的《快机器》中的《短旅程》，凯文·普茨的《接触》，以及梁浩一世界首演的环保主题交响作品《树》。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三人时光重奏组与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好，本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七七。
1: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本期为大家带来2025年12月2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的主人公小提琴家黄蒙拉，22岁便摘得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金奖。他的演奏以辉煌的技巧和深邃的音乐性征服了世界各地的观众，曾与柏林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等乐团合作，被誉为东方帕格尼尼。2017年，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品牌创立，每年以乐会友举行音乐会。2026年，他邀请了挚友钢琴家宋思恒、弦乐演奏家张松杰、孙平、魏震、吴敏哲，他们与黄蒙拉有着多年的情谊。这场音乐会名曰我们，不仅是一个音乐技艺展示的平台，更是一群志同道合的音乐家彼此拥抱、以琴声对话的温暖聚会。上半场以恰空为脉络，首先登场的是巴赫D小调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中的末乐章恰空。这首被誉为小提琴音乐的巅峰之作的乐章，以8个低音和弦构成的主题为基础，发展出多达30个变奏。黄蒙拉以庄重的速度进入，每一次和弦的运功都释放出饱满的张力，变奏段落中快速的跑句清晰如珠落玉盘，而萨拉班德节奏的段落则如泣如诉。请欣赏巴赫D小调恰空，小提琴独奏黄蒙拉。

刚才我们欣赏了黄蒙拉演绎的巴赫恰空，接下来是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第三号，因第二乐章的主题下行五度音程而得名五度。海顿被誉为弦乐四重奏之父，这部作品是其晚年创作的巅峰之一。第一乐章的快板洋溢着海顿特有的机智与活力，第二乐章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五度跳动的主题如叹息般婉转，第三乐章的小步舞曲典雅端庄，中乐章则以回旋曲形式欢快收束。黄蒙拉与张松杰、孙平、魏震、吴敏哲五位演奏家的配合，精准地捕捉到了海顿音乐中古典主义的均衡美感与微妙幽默。请欣赏海顿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五度。

刚才我们聆听了海顿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五度，黄蒙拉与张宗杰、孙平、魏震、吴敏哲合作演奏。黄蒙拉与朋友们音乐会上半场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维塔利 G 小调恰空。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维塔利的这首恰空，以丰富的和声与极具张力的旋律线条闻名，是小提琴文献中最具戏剧性的作品之一。乐曲由低沉的连续和弦开场，逐渐引入快速跑句与双音段落，情感层层攀升至狂热的顶点，最终在悲壮的氛围中收束。请欣赏维塔利 G 小调恰空，小提琴独奏黄蒙拉。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实况。刚才听到的是黄蒙拉演奏的维塔利 G 小调恰空，这首作品与开场巴赫恰空形成了绝妙的呼应。巴赫的恰空庄严内省，维塔利的恰空热烈外放，一静一动，共同构成了上半场以恰空为核心的完整叙事。下半场首先是塔蒂尼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这部作品是巴洛克晚期小提琴文献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首。相传塔蒂尼在梦中与魔鬼对话，魔鬼拿起小提琴演奏出一段摄人心魄的旋律，作曲家醒来后竭力记录下梦中所闻，便有了这首奏鸣曲。乐曲的第三乐章是精华所在，快速连续的双音、颤音和急促的跳弓，如同魔鬼的狂笑与叹息交织，技巧难度极高。黄蒙拉以惊人的运弓控制力，将这一乐章中密集的颤音和跳跃音型处理得干净利落，同时不失音乐的表现力。钢琴声部由宋思恒担任，他稳健的和声支撑为小提琴的炫技提供了坚实的基底。请欣赏塔蒂尼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小提琴黄蒙拉，钢琴宋思恒。

刚才欣赏的是塔蒂尼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小提琴黄蒙拉，钢琴宋思恒。音乐会的压轴之作是贝多芬 C 小调钢琴三重奏，这是贝多芬青年时期的作品，提献给他的老师海顿。 C 小调是贝多芬最钟爱的调性之一，承载着英雄般的抗争精神。黄蒙拉与钢琴家宋思恒、大琴家吴敏哲的演绎激情四溢，三件乐器时而对话，时而竞奏，时而融为一体，将贝多芬青年时代的才华与抱负展现得酣畅淋漓。请欣赏贝多芬 C 小调钢琴三重奏。

贝多芬 C 小调钢琴三重奏，小提琴黄蒙拉，钢琴宋思恒，大提琴吴敏哲，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12月2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我们黄蒙拉和朋友们音乐会实况。巴赫的庄严，海顿的典雅，维塔利的炽烈，莫扎特的明媚，塔蒂尼的传奇与贝多芬的英雄气概，我们这场音乐会以音乐之名见证了一段跨越300年时光的友情与艺术之旅。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利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2025年，著名指挥家陈谢阳迎来了他辉煌艺术生涯的第60个年头。6月14日，陈谢阳从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此次陈谢阳执棒苏州交响乐团，携手大提琴演奏家聂嘉鹏，为观众带来他的前奏曲，选自电影《牛虻组曲》、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 D 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经典作品。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这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2025年是伟大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逝世50周年的纪念。这位在时代浪潮中沉浮的音乐预言家，他的作品始终是照见人类灵魂深处与光芒的镜子。如今各大乐季中最常上演的固然是他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作品，但肖氏在苏联电影音乐领域留下的遗产同样值得瞩目。他为30多部电影创作了配乐，而其中最著名、最频繁被录制的作品便是《牛虻组曲》。电影《牛虻》改编自艾瑟尔·弗尼奇的革命小说，肖斯塔科维奇仅有30天的时间来完成创作。他花了3天时间观看成片，意识到配乐必须捕捉到影片所呈现的意大利背景氛围，主人公的理想主义与革命热情，奥地利人的压迫与恶意，父子间的冲突关系，以及亚瑟与杰玛之间的浪漫情感。这次上演的是《牛虻组曲》的开篇前奏曲，它气势恢宏，洋溢着强大生命活力。音乐坚定地陈述青年意大利这一主题素材，听上去像一首热情洋溢的革命颂歌。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奏曲，选自《牛虻组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肖斯塔科维奇的《牛虻组曲》的前奏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大提琴家聂家鹏上场了，他将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1943年秋，年仅16岁的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首次结识肖斯塔科维奇，这时的肖氏已声名显赫，比罗斯特罗波维奇年长21岁。这场意义非凡的合作友谊就此开始，且延续了将近30年。当肖斯塔科维奇初次在一架立式钢琴上为罗斯特罗波维奇演示这部大提琴协奏曲时，老肖坦言此作对他意义重大，并一再追问，你喜欢吗？你真的喜欢这部作品吗？罗斯特罗波维奇给出坚定的回答，完全被震撼到了内心深处。我们可以留意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带有一个极具挑战性且呈自由变奏曲式的独奏化彩段，充满了狂想色彩。此外，除了独奏大提琴，这部协奏曲中还有一件担当关键角色的铜管乐器是圆号。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共四个乐章，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降E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独奏聂家鹏，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协奏。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陈谢阳从艺六十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音乐会下半场完整演绎了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1937年年初，老肖正式为第五交响曲动笔。关于第五交响曲的意义，学界和评论界争议不断。无论真相为何，这部交响曲确实呈现出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小调的痛苦、荒凉与暴力转向大调的欢乐这样一个旅程。陈谢阳对俄罗斯作品情有独钟，尤其是老柴。而他对老肖的这部交响曲的理解更偏向于将这部作品视为时代语境下个人情感的复杂载体，而非单纯的胜利颂歌。其指挥处理也始终围绕张力与隐喻展开，力求还原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既矛盾又统一的精神内核。下面就请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 D 小调第五交响曲，陈谢阳指挥苏州交响乐团演奏。

0: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6月14日在苏州金鸡湖音乐厅上演的陈谢阳从艺6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第三场《命运之神》，陈谢阳演绎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会实况，演绎了电影《牛虻组曲》中的前奏曲《降 E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以及《D 小调第五交响曲》三部肖斯塔科维奇的经典作品。三首作品渗透到老肖电影与交响乐协奏曲不同领域，陈谢阳的指挥既注重作品的历史语境，也强调其音乐本身的情感张力与结构逻辑，传递出肖斯塔科维奇式的双重性。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莉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谢谢大家，我们再为大家演奏一首《肖斯塔科维奇》。

0: 开阿基米德，把你的积分当钱花。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放慢脚步，赴一场草木花海之约，卸下疲惫，听一段山野清风之旅。
2: 十月一日至七日，来上海辰山植物园和秋天一起深呼吸，打卡巨型南瓜，徜徉万亩向日葵花海，在辰山山顶敲响祈福钟声。
1: 洞箫、非洲鼓、马头琴等自然乐器奏响治愈旋律，还有限时标本馆探秘、瑜伽、冥想等每日快闪等你邂逅。
2: 一张植物园门票，解锁一整天的自在松弛。
1: 2026辰山自然生活季，与文明同行，解锁治愈假期。详情可在经典947微信号查询。
3: 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4: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也恰逢吕其明经典之作管弦乐序曲《红旗颂》首演60周年。

0: 为纪念这些光辉岁月，4月3日晚，上海爱乐乐团在捷报上海交响音乐厅举办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以此向历史致敬，向英雄致敬，也为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献上一场震撼心灵的音乐盛宴。作为第40届上海之春主体演出项目，本场音乐会由71勋章获得者、人民作曲家、上海爱乐乐团的前身、上海电影乐团的老团长吕其明亲自指导，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执棒，汇聚国内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吕其明先生的多部经典之作，包括《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为纪念父亲英勇就义80周年而倾情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每一首都饱含热泪，用心用情。关于2024年创作的《无尽的思念》这首作品，编辑常英采访了吕其明先生，在这部作品中，吕老以烈士后代视角，深刻抒发了对先烈的缅怀与敬仰之情。吕其明说，
1: 我父亲是我革命的领路人，所以我现在非常思念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为国捐躯整整80年。1945年，我父亲不幸被捕，在监狱里进行斗争，不屈不挠，视死如归。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43岁结束了他的生命，现在整整80年，我没有我父亲的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培养，没有我父亲把我送到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今天非常非常怀念我的父亲，因此我写了一部新作《无尽的思念》，献给我的父亲，也献给千百万革命的先烈，因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牺牲了多少的革命的同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可能有共和国的诞生，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怀念他们，这是我作为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这一次这个作品你应该说是一个小品，主要的我写了一个怀念的，甚至带有一种悲切的这样一个情绪的旋律。这个旋律很简单，很朴素，只是表现我对于我父亲、对于烈士们的缅怀，而且很伤感。但是我这部作品我有一点新的思考，就是烈士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在监牢里面还是想做对未来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孩童时期的那种回忆啊，这个活泼可爱的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哦，我在这一次我就想把我们烈士们的这种梦幻的东西写一点，主要是写他们的梦幻，但是这个。

0: 梦幻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被刽子手们的这个毒手给斩断了，而且我中间也描写了一段刽子手的那种狰狞的面貌，而最后我们的烈士正被高呼，我将来就这个我讲正被高呼，怎么呢？中国共产党万岁！接下来，思念，悲痛的思念，主题在增进，然后发展到高潮。烈士的精神不死，永昭千秋哦！最后，高潮的地方，放在这个地方。但是我结束的时候，我要讲一句：亲爱的爸爸，安息吧。我最后的吻声呢，就是我们这些伟大的烈士们在天国安息吧，这样一个情景结束。这是我烈士后代发自内心的这样一个乐曲。
1: 好，下面就请欣赏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先生作品专场实况，现场主持曹可凡。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音乐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的是第40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我是上海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曹可凡。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曾经有幸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应吕老之邀，为吕老主持过3次作品音乐会，今天是第4次，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今天的曲目非常的丰富，既有气势磅礴的巨作，也有款款深情的抒情作品。那我想说到吕其明先生的名字，首先跳到我们脑海当中的便是《红旗颂》。今年呢，恰逢《红旗颂》诞生60周年，应该说这部作品是当代音乐史上上演频率最高的一首作品，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纪念《红旗颂》60周年，从去年开始呢，吕老就开始进行了重新的修订，他是希望能够为全国80多个职业交响乐团提供一个统一的权威的版本。因此在我们今天音乐会的最开始，我们就要欣赏这部作品。在欣赏这部作品之前，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95岁高龄的吕其明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

谢谢吕群民先生用音乐抒发了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的热情，用音乐描写了这个伟大的时代，描写这片土地上伟大的人民。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序曲《红旗颂》60周年纪念版。今天的指挥是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常任指挥张亮，掌声欢迎。

谢谢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小勇和上海红旗艺术团以及上海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铁肩担道义》。我记得十年前吕其明先生来到我的节目《可凡今天做客》的时候，特别跟我描绘了当时创作《红旗颂》的场景。他说那是1965年的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他就在他的家，当时在新乐路147号五楼的一个朝北的房间。虽然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寒冷，但是他的内心却是热血沸腾。因为他在创作的时候想起了很多的画面，比如有1942年他所在的部队遭遇敌军围困，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他们经历了7天7夜的惊魂夺魄的这么一周，终于最后化险为夷。他也想起了1947年11月他的父亲吕慧生先生因为叛徒的出卖而遭遇逮捕，英勇就义。特别是他父亲就义前留下了一首绝命诗，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这两句诗句每次吕老谈到红旗颂的时候总会跟我背诵这两句诗，因此他在创作的时候可以说是激情澎湃，一连串的音符是倾泻而出，他仅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红旗颂。

多少年来，父亲的牺牲留给他的是一副铮铮铁骨，一腔热血赤诚。因此，他总是希望用自己的音乐去反映火热的生活，反映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所经历的不凡的经历。很多年来，他也特别怀念已经英勇就义的父亲，以及像父亲那样的无数的英烈，他特别希望能够给他们写一首作品，于是就有了这首《无尽的思念》。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欣赏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

谢谢青年女高音王珊为大家带来的《微山湖》。记得吕老曾经跟我说，他是一个非常关注民间音乐的作曲家，像《铁道游击队》当中啊，有很多音乐的主题，其实都是来源于山东一带的民间音乐。可是你没有发现，其中究竟哪一段旋律是来自哪一个具体的民间音乐？所以这个就是吕老的本事，他把当地的民间音乐全部融化开来，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从内心流淌出来。因此呢，吕老在创作的时候啊，往往激情澎湃，一马可待。因此他写作的作品呢，创作的时间往往是非常短。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红旗颂》是一周的时间，大家非常熟悉的《弹起心爱》。

的《土琵琶》这首歌曲，吕老只花了一天时间。最短的创作时间呢，是《谁不说俺家乡好》这么好听的一首歌。他当时呢，和他的伙伴们为了寻找创作的灵感，登上了一座高山，面对眼前的景象，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半个多小时就完成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创作。但是吕老又是一个对创作极其严苛严谨的音乐家，他告诉我，《城南旧事》这部电影音乐他前后花了10个月的时间，而写作电影《焦裕禄》的音乐呢，他也没有轻易动笔，而是到了焦裕禄同志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兰考，他在那儿体验生活采风2个多月，他走进一个个村庄，走进一户户人家，去追寻焦裕禄的足迹，去寻找创作的灵感。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大家欣赏这部作品，我们要请著名的唢呐演奏家左一伟、笙演奏家翁振发、笛子演奏家钱军、琵琶演奏家汤晓峰、柳琴演奏家唐一文、古筝演奏家陆子霖、板胡二胡演奏家段安癌、二胡中胡演奏家李若南、汪一涵、张家倩，与上海红旗艺术团、上海军之声合唱艺术团共同为大家带来管弦乐序曲《焦裕禄》，请各位欣赏。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第四十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吕其明作品音乐会下半场的演出。我们知道吕其明先生是一位有着音乐天赋的作曲家，他26岁创作了弹起心爱的土琵琶，35岁创作了红旗颂，直到今天已经95岁高龄了，依然是激情澎湃，创作不辍。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他2021年根据电影《铁道游击队》的音乐主题所创作的交响诗《铁道游击队》。

吕其民先生呢，是一位在部队大熔炉当中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他十岁就参加了新四军，十七岁已经成为一名营长，带着部队上前线。而且呢，他也是在部队接受了音乐的启蒙。我记得吕先生跟我说，他在十二岁那年，在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偶然发现不远处的大树底下有一位音乐家在拉着美妙的小提琴曲。后来他才知道，这位拉琴的音乐家就是一代音乐大师贺鲁汀先生。贺先生也发现了躲在大树背后聆听音乐的年仅十二岁的吕其民先生，于是鼓励他要好好学习音乐，特别是要学拉小提琴。可是大家知道，在这个战争年代，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获得一把小提琴是多么的艰难。但是吕先生的这个信念从来没有改变过，直到十七岁那年，他进入了华东军政文工团，终于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了他的音乐之路。所以呢，吕老对部队啊感情非常深厚，他把部队称作为自己的娘家。即便是离休之后，他也去长春空军飞行学院、合肥炮兵学院等这些地方去感受国防现代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我们的官兵写了很多的军旅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海红旗艺术团和上海军之声合唱团为大家带来军旅歌曲，合唱指挥何建平，钢琴伴奏徐超，大家欢迎。

好，朋友们，来宾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方琼为大家演唱《谁不说俺家乡好》，掌声欢迎方琼。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2025年4月3日在捷报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第40届上海之春吕其明作品音乐会实况。这场音乐会不仅是对吕其明音乐贡献的崇高致敬，更是中国交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次生动展现。音乐会上演了吕其明的《红旗颂》《铁道游击队》《谁不说俺家乡好》《卜算子》《管弦乐序曲》《焦裕禄》，以及最新创作的管弦乐《无尽的思念》《一个烈士后代的心声》。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著名歌唱家、演奏家及合唱艺术团倾情演绎。音乐会感人至深，饱含着吕其明的无尽思念和无限感激。难忘的旋律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再次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时代的脉搏。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就播送到这里，现场主持曹可凡。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小林播音，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乐享健康，活力百岁。
1: 现在时刻傍晚6点，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上海听众可能并不陌生，米莎麦斯基这位当今古典乐坛的当红大提琴家，曾与卢森堡爱乐乐团来沪演出。他独特的音乐表现以及独树一帜的造型穿着，令乐迷记忆深刻。米莎麦斯基是唯一师从罗斯特洛波维奇和皮亚蒂戈尔斯基两位大师的大提琴家。在古典乐坛，张扬叛逆的外表和激情四射的演奏风格早已成了米莎麦斯基的品牌标志。这位1948年生于拉脱维亚的犹太人，17岁便赢得了全苏联大提琴比赛的桂冠，第二年又夺得柴可斯基大赛大提琴组的首奖，并保送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罗斯特洛波维奇。1972年11月，麦斯基回到以色列，其后又在欧洲开辟音乐天地。罗斯托洛波维奇盛赞麦斯基的演奏将诗意、精湛雅致、宏伟气质和卓越技术融为一体。他的唱片曾三获东京唱片学术奖和格莱美提名。10月14号晚，麦斯基在上海大剧院为我们带来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德沃夏克的《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等大提琴名曲，携上海交响乐团同台演出的挪威指挥家米盖尔森是麦斯基多年的好友。他说：“

有一次我们连着合作了五场音乐会，他每次上台的服装都不重复，一会儿是胸前开叉的鲜黄色丝质衬衫，一会儿又是星球大战中黑武士穿的盔甲。说实话，他更像是个女高音。麦斯基极具个性的艺术气质，在此次音乐会中也是尽展无遗。内心丰富而生动的音乐与华丽而张扬外形的冲突，使他在二度创作音乐、展现音乐的时候，更令听众与他、与作曲家、与音乐接近。他展现大提琴最美的声音，理性冷静又不乏浪漫，忠于原作又不失个性。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2007年10月14号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留着络腮胡、头顶狂乱蓬松的披肩长发的麦斯基出场了。头一首乐曲，他演奏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祷》，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

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接下来是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在这首曲子的演绎上，麦斯基曾受过大师中的大师卡塞尔斯的指点。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是德沃夏克晚年客居纽约期间，继《新世界交响曲》之后写出的最后一部大型交响音乐作品。德沃夏克把这首协奏曲提献给组织捷克四重奏团的大提琴家维汉，以纪念作者同这位大提琴家在1892年间一起在捷克各地演奏旅行所建立的友谊。德沃夏克非常珍爱他的这首作品，他说，每当演奏这首作品，我总是十分激动，对它的价值我从不怀疑。全曲三个乐章，一起欣赏麦斯基的演奏。

今天播出10月1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麦斯基的精湛演奏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为了缅怀他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老师一代大提琴大师罗斯托洛波维奇，麦斯基加演了巴西风格巴赫曲，送给了他敬爱的老师，与上海交响乐团8位大提琴手共同演绎，如泣如诉的旋律感人至深。

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音乐会下半场曲目是布拉姆斯 C 大调第一交响曲。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播出交响曲的第三、第四乐章，米格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今天播出2007年10月14号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传奇巨星米莎麦斯基与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实况。米盖尔森指挥上海交响乐团，音乐会上演了布鲁赫的希伯来晚岛、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及布拉姆斯的 C 大调第一交响曲。

0: 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跃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节目，一场风格多元、视角独特的竖琴专场音乐会实况。2024年10月5日上演于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本场音乐会由竖琴演奏家于丹单纲独奏，香港竖琴演奏家梁婉琪特邀同台合奏。提起竖琴，大多数听众的第一印象是舞台上优雅浪漫的形制、轻柔梦幻的琶音，但很少有人知晓这件古老弹拨乐器拥有极为辽阔、深邃且极具张力的音乐表现力。纽约权威音乐会乐评曾这样评价今晚的音乐家，他似乎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两只手甚至每根手指一一听起来都有不同的乐器色彩和肢体。于丹早年师从沈阳音乐学院著名竖琴教育家平秋教授，打下扎实的演奏功底，后远赴美国深造，先后就读于皮波迪音乐学院、印第安纳大学，深耕竖琴演奏与器乐理论。2001年高手云集的美国国际竖琴大赛，于丹以黑马姿态一路突围闯入决赛，一举摘得金奖。2008年定居香港之后，于丹长期活跃于粤港澳古典音乐舞台，频繁与香港管弦乐团等专业乐团合作出演独奏音乐会。多年来深耕舞台演出与专业教学，始终致力于打破大众对竖琴的刻板印象，推广竖琴多元化演奏曲目。今晚这场在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录制的专场音乐会，曲目编排匠心独运，从巴洛克经典浪漫主义小品到影视配乐，20世纪现代竖琴名作，汇聚法国、印度、土耳其、西班牙多国作曲家作品，还编排双竖琴合奏曲目，全方位为我们解锁竖琴的多元音乐面貌。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本场音乐会现场，首先聆听巴洛克时期经典竖琴作品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 A 大调第5奏鸣曲，作品17第5首。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巴赫 A 大调第五奏鸣曲作品十七第五首竖琴独奏于丹。这首经典巴洛克奏鸣曲结构严谨，线条干净，充分展现了于丹精准平稳的手指控制力。接下来我们将聆听一首情绪浓烈、技巧华丽的二十世纪竖琴经典名作《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格拉山尼是二十世纪竖琴大师之一，这首狂想曲以格里高利《圣咏》为核心创作素材，作曲家最大化开发了竖琴各种演奏技法，请欣赏于丹演奏的《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

欣赏完高难度技巧的格拉山尼竖琴狂想曲之后，竖琴演奏家于丹将带我们进入一组温柔感伤的浪漫主义改编小品。经典影视配乐改编作品，米亚斯作曲，宝顿改编的短曲，选自经典电影《猎鹿者》，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勃拉姆斯 A 大调间奏曲，作品118第二首。短曲有着忧伤的叙事基调，而勃拉姆斯晚期小品克制又深沉，改编为竖琴演奏后，连绵的爬音弱化了乐器棱角，温润醇厚，非常适合竖琴的音色表达。请欣赏于丹演奏米亚斯的短曲，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和勃拉姆斯 A 大调间奏曲。

刚才欣赏的是尼亚斯作曲、宝顿改编的短曲、格林卡的 F 小调夜曲以及勃拉姆斯的 A 大调间奏曲，于丹演奏竖琴。正在为您播出于丹竖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开篇这一组慢板抒情作品也是于丹特意甄选的治愈系曲目，让我们看见竖琴沉静温柔、擅长表达细腻离愁的一面。听完独奏浪漫小品，本场音乐会迎来精彩的双竖琴合奏环节。香港知名竖琴演奏家梁婉琪将与于丹同台演绎皮亚佐拉经典探戈作品。

刚刚播出的是梁婉琪改编的皮亚佐拉的《热巴黎》《鲨鱼》《自由探戈》，双竖琴合奏，于丹、梁婉琪，两把竖琴的呼应对话，把皮亚佐拉标志性的探戈律动、神秘的南美风情完美还原。两位香港优秀竖琴演奏家的同台演绎，让古典竖琴与流行探戈风格完美融合。接下来，我们将聆听全球不同地域女性作曲家的竖琴作品。首先聆听法国女作曲家泰利法莱的经典竖琴奏鸣曲。这首奏鸣曲风格轻快，慢乐章融入西班牙哈巴涅拉舞曲节奏，中曲乐章巧妙叠加爵士乐律动。第二首，印度裔作曲家简家的秋冬，选自组曲竖琴的四季，用竖琴流水般的音色勾勒出秋冬季节的静谧与萧瑟。于丹演奏竖琴，

顺着异域民族音乐脉络，我们接下来连续欣赏两首土耳其民族风格作品，潘哲洛路的《哭泣的红鹤》和《早安龙家》，感受竖琴与中东传统音乐语言的融合，竖琴独奏于丹。

刚刚欣赏的是于丹竖琴演奏的具有土耳其风味的潘哲洛路的《哭泣的红鹤》和《早安龙家》。本场音乐会最后压轴作品是一首融合巴洛克、西班牙弗拉门戈风格的现代竖琴名作，汉森·高尼特的《巴洛克弗拉门戈》。作品复刻西班牙吉他热烈狂野的演奏质感，请欣赏于丹的竖琴独奏。

从巴洛克经典浪漫主义抒情小品，到南美探戈、印度风物、土耳其民族音乐、西班牙弗拉门戈跨界作品，竖琴演奏家于丹用一场完整的现场音乐会，打破我们对竖琴优雅单一的刻板印象。竖琴既能演奏优雅空灵的旋律，也能驾驭激昂狂想、热烈舞曲、异域民族音乐。于丹细腻的手指控制、丰富的音色层次，也印证了纽约乐评对于单演奏艺术最精准的评价。他似乎有一种能力，可以让两只手甚至每根手指一一听起来都有不同的乐器色彩和肢体。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特别节目，带大家回放了2024年10月5日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于丹竖琴专场音乐会实况。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6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94.7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将为您带来2026年7月18日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主厅上演的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比利时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执棒上海交响乐团，演绎约翰威廉斯横跨半个世纪经典电影配乐的音乐会实况。本场曲目全部出自约翰威廉斯，当代最伟大影视交响作曲家之一，70年创作生涯，奥斯卡5次小金人，50多次提名，将交响乐重新带回好莱坞商业大片，用管弦乐定义无数荧幕名场面。音乐会首先在奥林匹克号角中开幕，这首作品作为1984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定制作品，铜管恢宏庄严，节奏昂扬，是全球奥运标志性交响，大气磅礴。

约翰威廉斯的奥林匹克号角拉开整场电影音乐盛宴序幕，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接下来上演的是影片 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是全片核心交响组曲，温柔的弦乐描绘少年与外星友人相伴的治愈画面，中段高潮飞翔，旋律温暖治愈，是约翰威廉斯抒情创作巅峰。

一首约翰·威廉斯的电影《E.T. 外星人》中的地球历险后，我们将走进维克多的故事。这是影片《幸福终点站》的配乐，东欧民间风情旋律，单簧管独奏温柔质朴，描绘异乡人在纽约的孤独与温柔，小调藏着细腻温情。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单簧管独奏，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吴玉如

正在为您播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刚才播出的是影片《幸福终点站》中的维克多的故事。接下来将走进艺伎回忆录中，这首小百合主题曲融合东西方音乐语言，弦乐细腻婉转。约翰威廉斯运用东方五声音阶，配乐柔美哀婉，勾勒女主角一生的浮沉。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艺伎回忆录小百合》主题，接下来将连续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大白鲨》的配乐是影史最经典的悬疑配乐之一，仅两个重复下行低音，极简动机营造深海未知恐惧，无需画面，单靠管弦就营造窒息压迫感。而《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钢片琴开篇梦幻空灵，铜管展开魔法史诗，能将我们瞬间带入霍格沃茨城堡的奇幻世界。请欣赏《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薇》主题，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大白鲨主题曲与哈利波特海德威主题体现了影视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描摹悬疑与奇幻影片的深厚功力。上半场最后一首是电影《夺宝奇兵》进行曲《英雄主义》的铜管旋律，节奏铿锵，充满冒险热血，是好莱坞冒险片配乐标杆。请欣赏《夺宝奇兵》进行曲，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中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家迪尔克·布罗塞是比利时骑士爵位指挥家、作曲家，约翰威廉斯亲自指定的全球巡回音乐会首席指挥，深耕影视交响40余年，录制200多张唱片，擅长营造交响厚重叙事与电影配乐的细腻氛围，精通好莱坞配器色彩处理。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下半场，汇聚约翰威廉斯多部史诗级大片配乐，辛德勒的名单、星球大战主题悉数登场，也是整场音乐会情感与音量的双重高潮。开场首先是致敬电影作曲家，这首是专门为交响音乐会创作礼赞序曲，致敬百年好莱坞配乐前辈，曲风典雅庄重，迪尔克·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致敬电影作曲家音乐后，我们将飞往梦幻岛。这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童话感十足，轻盈木管勾勒奇幻画面。

刚才欣赏的是约翰·威廉斯为影片《铁钩船长》所做的配乐《飞往梦幻岛》。小提琴家李学红上场了，他将演奏《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他或许是电影史上最催人泪下的主题音乐了。约翰·威廉斯只用一把小提琴承载大屠杀的悲痛旋律，凄楚克制，没有激烈宣泄的大管弦叙述，音乐深沉悲悯，直击人心，是影史最伟大的独奏配乐。

感人肺腑的《辛德勒的名单》主题曲，李学红的小提琴独奏完美诠释了《辛德勒的名单》的隐忍悲伤。接下来将上演约翰·威廉斯具标识度的《星球大战》三套核心主题，分别是主题曲、莱雅公主以及尤达。作曲家将科幻配乐发挥到淋漓极致，瓦格纳乐剧动机写法，每个角色专属旋律辨识度拉响，铜管恢宏的音响呈现星际史诗感，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经典的约翰威廉斯《星球大战》配乐后，我们将走进《远离家园》组曲。这是一首爱尔兰风情的配乐，民间舞曲与交响融合，温柔而怀旧。

刚才欣赏的是影片《远离家园》组曲《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专场》，最后一首是《E.T. 外星人飞翔》主题，弦乐舒展明亮，留给听众温暖的余韵。布罗塞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演出结束，全场掌声雷动。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又加演了《星球大战帝国》进行曲，低沉铜管展现反派主题，铿锵有力，火爆收尾。

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精华布罗塞与上海交响乐团专场实况就播送到这里。作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跨界代表场次，本场打破了音乐厅与电影院的边界，用大众熟悉的荧幕交响让更多听众走进古典交响世界。我们不仅领略了电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斯的配乐精华，也感受到上海交响乐团的大型交响编制既能驾驭恢宏史诗段落，也能细腻演绎抒情配乐。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于利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2: 第十四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在乐迷们的期待下拉开帷幕。音乐节既有气氛热烈，堪比摇滚音乐节的户外现场，又有音乐厅内多少会令人正襟危坐的纯正古典演出。在音乐的呈现上，将古典、爵士、电子、摇滚、流行、民谣、影视音乐等各类型音乐搬上舞台。在这场开幕音乐会上，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锐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带来了一场未来感、科技感十足的演出。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擅长将音乐影像化的作曲家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今天的947爱乐厅中国现场将为您播出《宇宙有光》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根据同名电视剧主题歌创编，其中使用了陈雪然《时间问题》和《未知的那一天》为主题素材，创作了包含《乱纪元之际》与《农场主之际》两个篇章。作曲家说，第一篇章《乱纪元之际》的音乐主题基于电视剧片头曲《时间问题》，将其进行基因变异和机体解构，如同《三体》游戏中的乱纪元，无规律地切换速率、温度、颜色和氛围。第二篇章《农场主之际》引用了影片歌曲《未知的那一天》中的旋律动机，并致敬《春之际》，引用其音响和律动，意指火鸡的觉醒。在射手与农场主的假设中，火鸡是农场主的牺牲品，而在多维宇宙的造物主眼里，农场主或许才是祭品。一起欣赏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王斐南的《三体》主题幻想曲拉开了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序幕。这首作品根据陈雪然《时间的尽头》和《未知的那一天》改编创作，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音乐会接下来将上演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元宇宙》作于2017年，作品背后的灵感源于人类的经验，也与宇宙的隐喻息息相关。当主体掉入如同未知世界的黑洞时，在无数星体与层层对立力量的拉扯、连接与沟通中，展现出一种与之抗衡斗争的力量。索瓦尔斯多蒂尔的音乐难以概括，因为它永远在变化，给聆听者的感觉是元素般的，从巨大的星系到微小的颗粒，都在自我再生，创造出全新未知的结构。一起欣赏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随着音乐与科技的演变进步，人类无穷的想象力得以不断展现。由中国香港打入好莱坞市场的青年作曲家梁浩一创作了交响曲《元宇宙》。这部由香港管弦乐团和亚洲协会香港中心联合委托创作的作品，是梁浩一对生活在21世纪的数字洪流下的反思。作曲家以断音仿效手机震动释放出的能量，打造丰富的感官体验。不断变换的音调，犹如当下科技一日千里的步伐。梁浩一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引发观众的共鸣，展示古典音乐与科技结合的迷人之处，分享他所感受到的数码时代之精神。下面请欣赏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梁浩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以宇宙为主题的音乐繁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如果要追溯早年的创作，那必定会提及英国作曲家霍尔斯克创作的《行星组曲》。就在后期浪漫派作曲家的创作思路愈发狭窄之时，霍尔斯特凭借超前的思维将目光转向了无穷无际的宇宙。除了地球和当时尚不为人类所知的冥王星外，太阳系的行星在这部作品中都得到表现。当我们聆听这部

音乐语言鲜明、意境优美的作品时，仿佛置身太空，仰观宇宙，感知渺小与浩瀚之间的无尽哲学。值得一提的是，乐队最后电子管风琴的加入，电子科技与交响乐队深入交互，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海王星》、《神秘主义者》、《天王星》、《魔术师》、《木星》、《欢乐使者》以及《火星》、《战争使者》。金玉矿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宇宙有光第十四届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上海交响乐团由青年指挥家金玉矿执棒，以人类共同关注的元宇宙及太空为主题，为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启幕。音乐会上演了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跨界音乐人王斐南根据电视剧《三体》改编的《三体》主题幻想曲，冰岛作曲家安娜·索瓦尔斯多蒂尔的《元宇宙》，以及梁浩一的第一交响曲《元宇宙》的第一乐章。我们从中感受到宇宙的浩瀚、跨界的趣味和东西文化的多元碰撞。好，2023上海夏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实况先播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欣赏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选段，由马泽尔指挥法国国家爱乐乐团演奏。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常英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二弦乐四重奏的开
1: 冰岛就可以报名参与。
2: 现在时刻傍晚6点，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音乐在这里，947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947爱乐厅。
4: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94.7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6年7月9日，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交给了青年钢琴家杜天琪以及新古典室内乐团发起人指挥金玉矿与其新古典室内乐团演奏鲜少完整在舞台上呈现的5部巴赫键盘协奏曲。音乐会回归巴洛克纯粹本真，是一场沉静充满思辨的音乐会。杜天琪是国内顶尖巴赫演绎者，歌德堡变奏曲专辑获留声机杂志高度评价，录音蝉联苹果古典全球榜单榜首。其演奏风格克制内敛，擅长挖掘巴赫复调内部逻辑，触键干净通透，弱化刻意煽情，还原巴洛克音乐理性美感。他常年在卡内基三得利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本次音乐会上半场，他首先带来的是巴赫 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 BWV 1054，作品改编自巴赫本人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原作弦乐明亮，改编为键盘作品后调整音域，适配羽管键琴特质，是巴赫最受大众喜爱的键盘协奏曲之一。作品共三个乐章，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陆天琪演奏巴赫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 BWV 1054，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接下来这部作品是巴赫的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这部作品原稿遗失，仅留存键盘改编版本。最出名是第二乐章广版，被誉为巴赫最美抒情旋律之一。后世频繁改编为双簧管独奏声乐作品。作品开篇弦乐低沉铺垫，钢琴缓慢流出绵长忧伤旋律，肢体极简却充满浓烈情绪，首尾快板张力十足，密集六连音快速跑动，强弱对比鲜明。请欣赏巴赫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钢琴独奏，杜天琪，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正在为您播出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刚才欣赏的是巴赫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上半场最后一首是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学界推测改编自失传柔音双簧管协奏曲，带有西西里舞曲的温柔，开篇快板昂扬，舒展钢琴流畅，旋律穿梭乐队之间，核心小广板升 F 小调，静谧温柔，充满田园诗意，中乐章优雅小步舞曲质感，肢体精致细腻轻盈通透，完美展现巴洛克室内乐精致美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 1055，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 1055，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正在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我们再来说一下青年指挥金玉矿，他是新古典室内乐团创始人，善于用启发性的语言和手势与乐队交流，综合能力很强。对巴赫音乐的研究，新古典室内乐团以模拟本真演绎的方式，不揉弦、音色、装饰音与独奏的对话都在严谨的谱面范围内。接下来请欣赏音乐会下半场，我们将迎来两首戏剧张力更强的巴赫键盘协奏曲 BWV 1053与大名鼎鼎的 D 小调 BWV 1052，也是巴赫键盘协奏曲里技巧难度、情感浓度最高的两部作品。首先欣赏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推测改编失传的双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欢欣明亮，同时穿插复杂和声变化，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和声大胆创新，抒情性很强，中曲快板结构严密，副歌段落层层推进。巴赫曾将此乐章改编为管风琴曲目，宏大厚重，兼顾室内乐团轻盈与管风琴式磅礴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祝天齐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祝天齐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音乐会最后是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这是巴赫所有键盘协奏曲中戏剧性最强的巅峰之作，改编自失传小提琴协奏曲，大量小提琴式快速音群、双音跳弓移植至键盘。开篇乐队雷霆齐奏，奠定压抑悲壮基调，独奏华彩，段落恢宏华丽。柔板乐章低音固定音型循环往复，钢琴悲歌旋律层层叠加。中曲大型副歌一气呵成，节奏严密，爆发力十足，对演奏者速度、力度、复调分层能力都是顶级考验。请欣赏祝天齐演奏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 BWV 1052，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2026年7月9日上演的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整场五首作品横跨巴赫不同创作阶段，从轻快田园风到悲壮史诗，完整展现巴赫键盘创作全貌。这场音乐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极度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如此投入地演奏音乐，他们并非机械地完成一场演出任务，而是由于对音乐热爱的驱动，带来真正探索享受音乐的全过程。在热闹缤纷的上海夏季音乐节里，这场纯粹巴洛克音乐为听众提供了一处静心沉淀的空间，让我们感受到巴赫音乐独有的秩序之美、平衡之美、对位之美以及律动之美。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 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重温2025年9月6日在香港电台2号录音室上演的《乐有所思》罗乃馨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本场音乐会由香港钢琴名家罗乃馨演奏。罗乃馨拥有极为耀眼的艺术履历，早年远赴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又相继去往法国、意大利、英国精进琴艺。1976年拿下意大利里纳耶拉加略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自此在国际乐坛站稳脚跟。他曾获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后续陆续斩获特区政府荣誉勋章、香港艺术家年奖等重磅荣誉。舞台之外，他深耕广播领域，长期主持香港电台第四台经典音乐节目，更心怀大爱，常年走入监狱，用音乐艺术帮助在囚人士完成心灵更生，让音乐不只停留于音乐厅，拥有治愈人心的社会力量。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道路上，罗乃馨始终在音乐里关照人生，体会苦痛与欢愉共生的常态，用演奏传递勇气与平和。本场音乐会也是一位历经千帆的艺术家写给所有人温柔又坚定的人生寄语。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罗乃馨独奏音乐会中。本场音乐会开篇曲目是拉赫曼尼诺夫降 E 小调悲歌作品三第一首，这是拉赫玛尼诺夫早期代表性的钢琴小品，旋律低沉忧郁，饱含少年时期内心的迷茫与感伤。罗乃馨以克制内敛的触键处理，将作曲家年少时的心绪唱往娓娓道来。请欣赏拉赫玛尼诺夫降 E 小调悲歌。

刚刚我们聆听了罗乃馨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降 E 小调悲歌，接下来将要欣赏的是贝多芬晚期经典杰作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不同于贝多芬奏鸣曲里激烈的抗争与昂扬的胜利感，这首写于作曲家50岁时的晚期作品褪去了锋芒，多了一份历经世事之后的安然。第一乐章灵动梦幻，第二乐章转入小调，气氛紧绷，暗藏不安，而后续变奏乐章庄重肃穆。

带着圣咏般纯净虔诚的质感，六段变奏跌宕起伏，最后又回归宁静平和的主题。晚年饱受病痛与听力折磨的贝多芬，在这首乐曲里寻得了内心的精神依靠。罗乃馨早年跟随名师研习此曲，走过半生，再度演绎，更深切体悟到乐曲里饱含的精神寄托。请欣赏贝多芬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作品109，罗乃馨钢琴独奏。

刚刚欣赏罗乃馨演奏的贝多芬充满人生哲思的晚期奏鸣曲E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下面为大家带来舒伯特降 G 大调即兴曲。这是舒伯特最脍炙人口的钢琴即兴曲之一，旋律如歌，流畅连贯的琶音如同清风拂过湖面，澄澈又治愈，刚好和前一首贝多芬乐曲里的内心挣扎形成鲜明对照。请欣赏舒伯特降 G 大调即兴曲罗乃馨钢琴独奏，就让我们在宁静的旋律里体会生命里的喜悦。

刚刚欣赏的是舒伯特降 G 大调即兴曲，为您播出罗乃馨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音乐会压轴曲目是舒曼经典钢琴套曲《大卫同盟舞曲》，这也是本场音乐会罗乃馨最想要与听众分享的核心作品。

曼在乐曲开篇写下箴言：喜悦与苦痛从来相伴相生，于欢喜常怀虔诚，于苦难保有勇气。整套舞曲由18段小曲构成，对应着舒曼幻想出来的两个人物：热烈果敢、直面磨难的弗罗斯坦，以及温柔敏感、善于宽慰他人的奥斯比乌斯。两种性格不断交替碰撞，恰似每个人内心的两面。我们既有直面风雨的勇气，也有脆弱感伤的一面，常常在自我挣扎与自我慰藉中不断成长。创作这套作品时，舒曼年仅27岁，正处在与克拉拉相恋相守的人生新阶段，满怀憧憬，却也藏着对未来的忧思。钢琴家罗乃馨认为，舒曼的这首作品就是每个人内心的小剧场。请欣赏罗乃馨演奏的舒曼大卫同盟舞曲。

刚刚我们聆听了压轴大作舒曼《大卫同盟舞曲》，从拉赫玛尼诺夫年少的惆怅悲歌，到贝多芬晚年历经磨难后的内心平和，再到舒伯特转瞬即逝的温柔欢愉，最后落脚于舒曼描摹人性两面的舞曲套曲。整场音乐会是香港钢琴家罗乃馨半生人生感悟的音乐独白。身兼演奏家、节目主持人、公益推广者多重身份的他，深耕钢琴艺术数十载，既在各大国际赛场

斩获殊荣，也始终用音乐温暖社会。历经漫长岁月沉淀，他的演奏兼具炉火纯青的技术与通透豁达的人生感悟。好，本期947爱乐厅中国现场乐动沪港经典共鸣沪港空中音乐会乐有所思罗乃馨钢琴独奏音乐会实况就播送到这里。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025年2月15日，上海爱乐乐团常任指挥张亮执棒，携手钢琴家崔兰、黄秋宁，奏响了乐团2025音乐季的首场演出《火鸟》。一场音乐会鲜少上演的双钢琴作品，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10双钢琴协奏曲，以及完整的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剧版《火鸟》接连呈现。今天的947安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这场上海爱乐乐团《火鸟》专场实况。音乐会首先上演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序曲。《吉普赛男爵》是一部小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85年的三幕轻歌剧，由施尼茨勒撰写剧本。1885年10月24日，施特劳斯亲自指挥在维也纳的首演。《吉普赛男爵》序曲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众多著名轻歌剧序曲中的一个，属于他的代表作之一。通篇洋溢着维也纳式轻快的气氛，也飘散着匈牙利的异国气息。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

约翰施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序曲拉开了上海爱乐乐团火鸟专场序幕，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钢琴家崔兰和黄秋宁上场了，他们将演奏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双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779至1781年之间。1781年由莫扎特和他的弟子约瑟芬在维也纳首演，这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创作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也是他唯一为两架钢琴而作的协奏曲。该作品也被称为双钢琴协奏曲，这种形式在传统的钢琴协奏曲中相对罕见，主体是两架钢琴，它打破了传统协奏曲的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对话和互动方式。同时，作品中高明有效的管乐器运用也超越了以往的协奏曲，可谓开了此后维也纳时代时尚风气之先。这部协奏曲共分三个乐章，钢琴演奏，崔兰、黄秋宁、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莫扎特在萨尔茨堡创作的最后一部钢琴协奏曲，降 E 大调第十双钢琴协奏曲。我们能感受到崔兰、黄秋宁两位钢琴家出神入化的双钢琴对话。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协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上海爱乐乐团火鸟专场实况。音乐会下半场。

场则上演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这次版本是鲜少上演的芭蕾舞剧版。这个版本是1910年6月25日在巴黎歌剧院的首次演出，获得了压倒性的好评。无论是评论家还是观众，都对芭蕾舞剧的创新音乐、编舞和视觉设计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成功确立了斯特拉文斯基作为作曲家的国际声誉，并巩固了俄罗斯芭蕾舞团作为开创性艺术团体的声誉。《火鸟》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第一部违约作品，也是他的舞台剧处女作。他使得斯特拉文斯基一举名扬四海。火鸟的灵感来源于俄罗斯民间传说，讲述美丽的公主和王子相爱的故事。斯特拉文斯基用音乐绘声绘色地讲述火鸟的故事，反复出现的音乐主题和主导动机增强了芭蕾舞剧的叙事和情感冲击力，乐曲色彩非常丰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芭蕾版，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

刚才欣赏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芭蕾舞剧版，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演奏。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在2025年2月15日上海交响音乐厅上演的《火鸟》专场实况，由上海爱乐乐团常任指挥张亮联手钢琴家崔兰、黄秋宁与上海爱乐乐团带来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吉普赛男爵》序曲、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双钢琴协奏曲，以及斯特拉文斯基芭蕾舞剧版《火鸟》。鲜少上演的双钢琴形式以及难得一听的芭蕾舞剧版《火鸟》，为乐迷带来了新鲜的聆听体验。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晨曦与李亚监制，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纳迪亚·布朗热议二
1: 健康，愿您更健康。
2: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好音乐在这里。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系列节目，我们将一同领略扬琴艺术的独特魅力，感受传统与现代的精彩对话。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演出的是优秀的扬琴演奏家郭嘉莹。郭嘉莹是香港演艺学院首名扬琴专业硕士，在扬琴领域成就斐然。他现为香港演艺学院扬琴导师，也是竹韵小吉常任乐师及谭波生部长，同时还是香港扬琴学会的创办人兼会长。2012年，他在中央电视台 CCTV 全国民族器乐电视大赛中荣获传统器乐组合银奖。郭嘉莹自幼在传统中国音乐的氛围中成长，家人对乐剧的热爱深深影响了他。尽管家人担心花旦练功艰苦，鼓励他改学扬琴，但他的扬琴根基恰恰源自乐剧。他从广东乐剧学校毕业后，又先后在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并于2005年凭借优异成绩考取全额奖学金，入读香港演艺学院。多年来，郭嘉莹活跃于演奏舞台，同时致力于扬琴教学推广，为扬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美妙的音乐之旅。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的郭嘉莹扬琴独奏音乐会。首先，郭嘉莹为我们带来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此曲由向祖华整理。《将军令》是四川流派的经典之作，乐曲节奏鲜明有力，通过扬琴丰富的表现力，仿佛能让我们看到古代战场上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磅礴气势。请欣赏郭嘉莹演奏《将军令》。

讲到的是郭嘉颖演奏的四川扬琴曲牌《将军令》，向祖华整理作品，挖掘了扬琴的艺术表现力，通篇气势恢宏。接下来，郭嘉颖将带来黄河的独奏名曲《天山诗画》。这首作品以扬琴独特的音色，描绘出天山的壮丽景色与风土人情，将我们带入如诗如画的西域世界。请欣赏黄河的《天山诗画》，扬琴独奏，郭嘉颖。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演奏的黄河的《天山诗话》，下面这首曲目是郭嘉莹特别将阎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串联成的延曲三叠，广东音乐独特的畅快韵味在这组曲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演奏者即兴加花的精髓也将得到充分体现。而郭嘉莹自幼对广东音乐熟识，她的演绎会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感受。请欣赏嘉莹乐谱整理并演奏延曲三叠。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郭嘉莹演奏的《岩曲三叠》，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组曲融合了严老烈的倒垂帘、连环扣和撼天雷。接下来，郭嘉莹将和钢琴家李嘉林合作，带来陆卫俊创作的《兰桂狂想》。这首作品将从南音发展而成的旋律与爵士乐元素巧妙融合，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精彩之作。扬琴与钢琴的合奏版本，相信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听觉体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与钢琴家李嘉玲演绎的陆卫俊的《兰桂狂想》。接下来由郭嘉莹与尺八演奏家杨光演奏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尺八与扬琴的搭配将为我们呈现出别样的东方韵味，仿佛能让我们感受到清晨的宁静与美好。请欣赏《大河之曙》，扬琴郭嘉莹，尺八杨光。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郭嘉莹、杨琴、阳光尺八合作演绎的改编自内普敦的《大河之曙》。正在为您播出《悦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杨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下面这首曲目是作曲家近藤裕子为郭嘉莹量身创作的《弹性振动》。这首作品在调性方面极具挑战性，堪称炫技之作，非常考验演奏者的技巧与功底。让我们一同欣赏郭嘉莹如何驾驭这首高难度作品。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郭嘉颖演奏的近藤玉子的弹性振动，接下来的曲目是陈能纪创作的寻踪。从标题来看，音乐将带领我们寻觅踪迹，感受作曲家独特的音乐表达。请欣赏郭嘉颖演奏的陈能纪的寻踪。

我们刚刚欣赏的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演奏的陈能济的寻踪。最后郭嘉莹将为我们带来古曲昭君怨，演奏谱由郭嘉莹整理。这首古曲以其哀怨完

今天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跃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节目，为大家播出的是2025年6月7日上演于香港电台二号录音室的香港扬琴演奏家郭嘉莹独奏音乐会实况。我们通过郭嘉莹对扬琴出神入化的演绎，领略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是由长音编辑制作，晨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晨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 FM 94.7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2026年7月9日，上海夏季音乐节舞台交给了青年钢琴家杜天琪以及新古典室内乐团发起人指挥金玉矿与其新古典室内乐团演奏鲜少完整在舞台上呈现的五部巴赫键盘协奏曲。音乐会回归巴洛克纯粹本真，是一场沉静充满思辨的音乐会。杜天琪是国内顶尖巴赫演绎者，哥德堡变奏曲专辑获《留声机》杂志高度评价，录音蝉联苹果古典全球榜单榜首。其演奏风格克制内敛，擅长挖掘巴赫复调内部逻辑，触键干净通透，弱化刻意煽情，还原巴洛克音乐理性美感。他常年在卡内基三得利音乐厅举办独奏音乐会。本次音乐会上半场，他首先带来的是巴赫 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BWV 1054，作品改编自巴赫本人 E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原作弦乐明亮，改编为键盘作品后调整音域，适配羽管键琴特质，是巴赫最受大众喜爱的键盘协奏曲之一。作品共三个乐章，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陆天琪演奏巴赫D 大调第三键盘协奏曲 BWV 1054，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接下来这部作品是巴赫的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这部作品原稿遗失，仅留存键盘。

正在为您播出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刚才欣赏的是巴赫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 BWV 1056。上半场最后一首是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学界推测改编自失传柔音双簧管协奏曲，带有西西里舞曲的温柔。开篇快板昂扬，舒展钢琴流畅旋律穿梭乐队之间，核心小广板升 F 小调，静谧温柔，充满田园诗意。中乐章优雅小步舞曲质感，肢体精致细腻轻盈通透，完美展现巴洛克室内乐精致美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 1055，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的 A 大调第四键盘协奏曲 BWV1055 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正在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我们再来说一下青年指挥金玉矿，他是新古典室内乐团创始人，善于用启发性的语言和手势与乐队交流，

综合能力很强。对巴赫音乐的研究，新古典室内乐团以模拟本真演绎的方式，不揉弦、音色、装饰音与独奏的对话都在严谨的谱面范围内。接下来请欣赏音乐会下半场，我们将迎来两首戏剧张力更强的巴赫键盘协奏曲 BWV1053 与大名鼎鼎的 D 小调 BWV1052， 也是巴赫键盘协奏曲里技巧难度、情感浓度最高的两部作品。首先欣赏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推测改编失传的双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欢欣明亮，同时穿插复杂和声变化，第二乐章西西里舞曲和声大胆创新，抒情性很强，中曲快板结构严密，副歌段落层层推进。巴赫曾将此乐章改编为管风琴曲目，宏大厚重，兼顾室内乐团轻盈与管风琴式磅礴感。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刚才欣赏的是杜天琪演奏巴赫 E 大调第二键盘协奏曲，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继续为您播出第17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音乐会最后是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这是巴赫所有键盘协奏曲中戏剧性最强的巅峰之作，改编自失传小提琴协奏曲，大量小提琴式快速音群、双音跳弓移植至键盘，开篇乐队雷霆齐奏，奠定压抑悲壮基调，独奏华彩，段落恢宏华丽。柔板乐章低音固定音型循环往复，钢琴悲歌旋律层层叠加，中曲大型副歌一气呵成，节奏严密，爆发力十足，对演奏者速度、力度、复调分层能力都是顶级考验。请欣赏杜天琪演奏巴赫 D 小调第一键盘协奏曲 BWV 1052，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第十七届上海夏季音乐节演出之一，2026年7月9日上演的杜天琪演绎巴赫键盘协奏曲专场实况，金玉矿指挥新古典室内乐团协奏。整场五首作品横跨巴赫不同创作阶段，从轻快田园风到悲壮史诗，完整展现巴赫键盘创作全貌。这场音乐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极度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如此投入地演奏音乐，他们并非机械地完成一场演出任务，而是由于对音乐热爱的驱动，带来真正探索享受音乐的全过程。在热闹缤纷的上海夏季音乐节里，这场纯粹巴洛克音乐为听众提供了一处静心沉淀的空间，让我们感受到巴赫音乐独有的秩序之美、平衡之美、对位之美以及律动之美。本期节目是由长音编辑和制作陈曦、于丽亚监制的，我是陈曦。本节目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艺术人文发展基金会资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莫扎特的敌
1: 人的公路派对。
2: 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3: 大地品牌为您准点报时。十一去哪儿？新虹桥中心花园，10月1日到10月2日，上海服装集团冠名虹桥草地音乐节，沉浸式体验胡伟立影视金曲中的《摩登江湖》。大地品牌粤语金曲开放麦，风衣时尚穿搭小施展轮番登场，打卡有礼，不见不散。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FM94.7。

0: 好音乐在这里。
1: 九四七爱乐厅为你精心挑选国内外名家名团古典音乐会，尽享广播音乐盛宴。九四七爱乐厅。

0: 2025年11月19日晚，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和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共同打造的首届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在世博文化公园双子山脚下举行。拥有超过一个半世纪历史，被誉为英国音乐活化石的英国哈雷管弦乐团，在指挥家斯蒂芬·贝尔的执棒下，携手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奖获得者、中国著名小提琴家宁峰，为深城乐迷带来了一套充满世界风情的音乐盛宴。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是经典947继每年春天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与双子山这一城市文化新地标携手，在秋季打造的又一个高品质户外古典音乐品牌。当天天气虽然寒冷，但双子山脚下观众座无虚席，台上音乐家们激情的演奏和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共同点燃了城市户外音乐之声。在双子山这样一个城市绿地环抱中，来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和梁祝这些中外小提琴的名篇，小提琴家宁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说道：
1: 我们这个世博公园的话呢，可以说是汇聚了世界各国的精髓跟精华的这么一个宝地了。那我们在这个美丽的草坪上边，然后后面非常宁静的一个湖面，所以说这种在一个国际大都市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公园绿地，能让我们在这儿用古典音乐，台上与台下的人与人之间用音乐，在这么一种非常非常优雅优美的自然环境下这种交流，这种感受把人跟自然的这种关系感觉拉得更近了。很开心啊，这次呢跟英国的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乐团之一曼彻斯特的哈雷乐团，在我们上海跟大家在室外呈现出这么一场，我今天会跟他们一起演奏可以说是最知名的两首小提琴协奏曲，两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跟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两个回旋曲。还有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跟一个英国的乐团演奏来自我们中国，来自我们上海的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梁祝的化蝶这个片段。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一个从多个层面上来讲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吧。因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嘛，一个东方人，然后呢我呢是在演奏西方的音乐，那他们一个西方的乐团，一个老牌的这个英国的乐团来演奏我们纯粹的东方的音乐，所以说这个是个很有意思，也很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很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回忆的这么一场演出的经历。
0: 2025双子山星光音乐会不仅限于现场体验，更通过电波以及各大新媒体矩阵的传播，让无法到场的市民同步感受艺术魅力，高雅艺术走向全民，让城市空间充满人文温度。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0: 在音乐会后还带来了一场融合非遗技艺与现代美学的云南楚雄遗绣时装精品秀，同一舞台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尚之美。今天的九四七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就为您播出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英伦的旋律，宁峰与英国哈雷管弦乐团的音乐会实况。我们将领略到百年名团演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埃尔加、沃恩·威廉斯、肖斯塔科维奇、何占豪、陈刚等作曲家创作的中外名篇。现场主持林海、于利亚。
1: 现场的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地产集团主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承办，由平安乐健康活力巨献的2025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九四七的主持人于利亚。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林海，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可以和各位相聚在美丽的世博文化公园，在我们的双子山脚下共同来聆听有着百年历史的悠久的我们的英国的这支可以说是最最具有英伦风骨的交响乐团他们的精彩的演出。今天很特别，是我们的第一场的双子山星光音乐会的诞生啊，所以呢也允许我们两个人代表我们的主办方特别的谢谢大家今天和我们来相聚在这里，希望您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其实看到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我想我们的心里也感到无比的温暖。我们今年的这个双子山星光音乐会呢，其实是继我们经典九四七在每年的春天所举办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之后又一个地标性的场所，那就是双子山携手在秋天我们会共同打造的又一个户外的高品质的古典音乐会。所以呢未来浦东和浦西也会遥相呼应，同时我们用这两场特别盛大的古典音乐的演出同时点亮上海的城市文化天空。
2: 好，我先问一下啊，这个在现场咱们去陈山听过我们陈山音乐会的朋友举个手好不好？哇，那么多的朋友哈，
1: 从这山到那山。
2: 对，所以呢未来就是春天去陈山啊，我们秋天呢就来到双子山好不好。在这边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一下音乐会的独家冠名合作伙伴平安乐健康对于项目的鼎力支持，让艺术滋养心灵，让自然疗愈身体，让运动强健体魄，也是他们所积极提倡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会可以给大家带来身心的愉悦。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中国平安健康保险对这样一个全新户外音乐品牌的倾情支持，感谢，
1: 谢谢。那我想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舞台当中看到的也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应该说拥有着超过一个半世纪辉煌历史的这支乐团，来自英国的哈雷管弦乐团。这个乐团呢创立于1858年的曼彻斯特，以醇厚高贵的弦乐音色，优雅而又富有张力的音乐的表现力，成为全球乐迷心目当中英伦之声的代表。当然即将再登上我们这个舞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音乐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金奖的获得者宁峰先生，也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当中给我们带来一个是老柴的，一个是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片段，期待吗？
2: 非常非常期待啊。好
1: 好，有请哈雷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以及他们的驻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
3: 带来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以及英国作曲家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的选段。

谢谢，谢谢乐团为我们带来艾尔加的这首谜语变奏曲的第九变奏《尼姆罗德》，旋律真的是太美了，不愧是世界著名慢板乐章当中的经典代表，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哈雷管弦乐团金子一般的弦乐音色。再一次感谢指挥家斯蒂芬·贝尔和乐团音乐家们的精彩的演绎。距离上一次哈雷来到中国巡演呢，已经有9年的时间，今晚更是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参加户外演出，因此在曲目的编排上，他们特别为双子山量身定制了一套融合东西体裁丰富的音乐作品。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英伦的典雅和俄罗斯的热烈，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德奥音乐的世界，将要登台和乐团合作的是帕克尼尼小提琴大赛金奖的获得者，当今世界乐坛最炙手可热的中国小提琴家之一宁峰。他是炫技大师，但又能把技巧化为无形，每一功都充满着深刻的音乐性和抒情性。那今晚他将带来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两首，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以及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在这之后呢，乐团也会带来艾尔加的爱的致意和沃恩威廉斯的绿袖子幻想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宁峰，指挥斯蒂芬贝尔，有请。